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

0: 京时间8: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声老婆容易，叫一声老婆子很难。牵一下手容易，执手相伴一生很难。说一句我爱你容易，从此以后只对一个人说很难。所以爱情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决定在一起便不分开。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歌迷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

什么是爱情注解太多，是感觉大家心灵相通，是思念一起哭一起笑，心里只有对方，这才叫做爱情。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你慢慢找到彼此适合的人。

阿牛在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韵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锣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对。

想。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张韶涵有唱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她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歌里唱了很多，但其实不是在最好的时光有你们，而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拥有着最好的时光。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10:30。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哦！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5: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颖和张国荣曾经有过大荧幕上的合作，他们共同拍摄了喜剧电影《龙凤至多星》。在那个时候，林忆莲是有个人专辑的，就是最红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受众逐渐地发现了林忆莲的与众不同，她有歌声里的缠绵和哀愁，虽然貌不惊人，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妩媚。

如果现在的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是生活还是工作，到最困难的时候，就说明你距离成功不远了。

多数时候我们对生充满着欣赏和敬畏，其实看透人性深处的怀疑、嫉妒、绝望和深渊，无论如何荼毒打击，一回头依然可以感受生活中的暖跟美。内心深处的美轻微的站立，虽然那朵花开得慢了，开得迟了，但依然会深情开放。

在张信哲的《信仰》这张专辑走到高潮，随后有慢慢下坡的痕迹。早期演唱会声音清亮有活力，现在的演唱会大多是依靠张信哲的舞台经验演出，虽然依旧完美，但声音当中的张力和活力已经不如当年，更像是一个继续播放着的 CD 机。舞台的感染力，声音张力的缺乏，很难给人更多的激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

0: 京时间14:30。
1: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2: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3: 我们的疆土是
4: 千山万海。
1: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铸造，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5: 林姐今天烧什么？
6: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7: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1: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哲学家的话我一直记得很深刻，他说，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来的话所催眠，所以我特别担心，我也担心很多人总是挂在嘴上抱怨，然后它将会成为我们真正的人生。唯有将这些糟糕的负面怨气收起来，把心态调整好，让内心住进阳光，才是提升一个人幸福感的最佳途径。所以很多时候绊倒我们的并不是生活，而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越过越糟糕，却将一切归咎于命运的不公，然后全然忘了自己遇事常常得过且过的将就。而活在抱怨声中的人，是用负能量将自己包裹起来，隔绝了生命中所有的好运。

黑塞的作品《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我俩的任务啊，不是走在一块儿，正如像太阳和月亮，或者陆地和海洋，他们也不需要走到一块儿一样。我们的目标不是相互说服，而是相互认识，并学会看出和尊重对方的本来面目，也即自身的反面和补充。要珍视他的优点，也要接受他的缺点，珍视对方的阳光明媚，也接受对方的晦涩阴暗。因为世人万千，哪里有完美的人？但其实好的关系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对方，而是要接纳和理解，以及包容对方和自己不一样的那个部分。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这句话戳破了很多人赋予婚姻的幻想泡沫，将更多人拉回到现实世界的某种真相。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最后走进婚姻礼堂并能够携手一生的，大多数不是在恋爱的时候的那些神仙眷侣，因为婚姻的本质并不是爱情。而对于婚姻当中的人来说，要有一种能力，就是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因此不会苛求别人，学会降低期望，这样你拥有的这个婚姻才有可能充满惊喜。与其想着改变他人，不如好好的经营自己，学会跟自己相处，是婚姻里最大的智慧。

王菲以独特嗓音和菲式唱法在亚洲和华人世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她的曲风在另类和流行之间游走，她拥有华语乐坛罕见的美声，声音空灵飘渺又不失光泽，她的真声具有美声歌手嗓音的某些特质，通透明亮，而且高音铿锵有力，低音自然柔美，不需要用太多的气息和共鸣即可唱出亮丽饱满的音色，而她在演唱技巧上也常常与时俱进，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感触和天赋巧妙蕴藏于自然平淡之中。近些年专辑少了，演唱会少了，但她的名字似乎从来不曾缺席。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现在的汪苏泷也在不断的改变自己，出现在各大的综艺节目当中。他开始瘦身，也开始摘掉了曾经挂在鼻子上的黑框眼镜。他参加了很多包括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等等的娱乐节目，把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他也开始参与我想和你唱，拉近了自己和 fans 之间的距离。当然他也参加了像蒙面歌王猜猜猜的节目，来抛开曾经网络歌手的标签等等。

0: 其实你想想看，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再糟糕，也还是会有人喜欢我们，欣赏我们。所以啊，尽情的做自己，自己活得舒服，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千万不要自卑，我们总会有值得别人喜欢的地方。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华语乐坛当中的段位一览表里面，我们看到周杰伦、陈奕迅、孙燕姿、林俊杰是属于第一段位，跟你所预料到的有没有一致呢？在众多的男歌手雄霸霸屏的情况之下呢，孙燕姿是唯一上榜的女性。不过呢，她在怀上二胎的时候，有一天她的大儿子呢就是患上了感冒，因为孩子特别的不听话嘛，就不按时吃饭，还要吃零食，结果母子是同时情绪失控，就吵了起来。儿子也不再多说什么，沉默的在这个纸上写到说：“我恨妈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孙燕姿也是觉得特别的崩溃，甚至是做出了过激的反应。不过后来的时候呢，孙燕姿也是主动的向儿子道歉，并且心平气和的聊了很多的道理。其实生活当中啊，像燕姿这种情况呢，也是特别的常见。吵起来的孩子啊，的确是让人心里焦脆，甚至口不择言，说出一些伤害的话。但有的时候呢，妈妈又觉得孩子还小，说完了是不是就会忘记呢？其实这都会对孩子造成很多不可逆的影响。其实呢，小朋友个性的形成呢，和大人是有着耳濡目染之间的关系啊。父母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情绪成了妨碍自己孩子健康成长的一道门槛。

薛凯琪风头正盛的时候呢，就是他出道的那两年，因为在23岁的时候呢，就凭借着一首奇洛里维斯的回信，横扫了香港各大的颁奖典礼。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他决定暂时的离开。后来呢，所推出的一些作品好像也是反应平平。当然，他也拍了不少的电影，比如说《分手说爱你》，就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最后五强。你看，唱歌演戏谷底反弹，这些年呢好像也逐渐的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自己喜欢的自我，并且也完成了在香港歌手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那就是在红馆开演唱会。

因为奶茶呢有着奶的芳香，但是不像奶那么腻，有茶的清甜，但是又不像茶那么涩，所以说奶茶可以喝一辈子都不会腻歪。当然这也是来自于刘若英奶茶名字的一个由来。作为演员和歌手呢，他也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感性的还有那种知性的风格，清新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亲切感。非常开心的是，在那十几年的时间里边，他可能是爱错了一个男人，但现在呢终于是拥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所以说呢，在他的感情起起落落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故事。

前两天在听歌的时候呢，突然这个软件推送了一首李玟的暗示、啊、真的是作为、当年呢自己认为的第一洋气的女歌手，她的声音再次出现的时候呢，也是打开了记忆的阀门。那个时候呢听到了现场版的真的想见到你还有爱我久一点，真的觉得非常的爆裂，而且即便是看了盗版的 VCD 呢，也一样是热血沸腾。还记得吗，在网吧的时候一定是会用一个播放软件叫做 WinNet， 然后循环的播放着暗示啊，还有氧气啊，然后一直玩着大富翁四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他的声音再次响在我们耳边的时候，也真的是要感慨一下，非常的感谢姚谦老师把当年力捧的李玟，从每一次想你到 Premise Coco 以及萧亚轩等等等等呢，都会觉得在维京唱片旗下当时的他们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耐听。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

文章的歌声略带一点儿哭腔，曲子低回时就将愁绪压抑，到了高音部分又会打开胸怀，不过也多带着疑问、无奈和叹息的情感。他的歌不少都有抑郁苦情的歌词，并且善于使用拉长拉宽的时空。

我们都要相信，任何良好或者优质的关系一定是相互的，相互用心，相互付出，相互包容，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也不是一个人老是傻傻付出。所以我是这样，任何关系中如果得不到相应反馈，都会下意识的逃跑。希望你也是这样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知道吗？有些人难过的周期是很短的，无论感情破裂还是工作失利，他们都能很快的抽身和治愈，并且找到新的快乐和代替者。换句话说，在毫无关系的那一刻起，伤心、难过和遗憾都是你个人的，而那些所有你以为很重要的，也仅仅只是你以为而已。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也不是他线路。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童安格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歌手，1985年进入歌坛，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想你》，89年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确立了童安格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他的音乐中有淡淡的哀愁，似乎以旁观者的身份吟唱芸芸众生的心声，用音乐彻底抚慰人们心底的伤痕。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生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李健2001年和卢庚戌组成水木年华组合，正式进入演艺圈。2002年李健选择主动退出了组合，之后开始单飞，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展现了人文气息浓厚的非凡创作才华，传奇、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创作涉及多个层面，精致复杂，他纯净的音色带着出世感和一种深刻的悲悯气质，

陈洁仪被誉为新加坡国宝级的女歌手，出道二十多年，出版专辑十多张。她的音乐跟她的外形一样，有散文诗般的美感，自然不造作，也有最贴近内心深处的距离。有人说那是现实聒噪的流行乐坛十分难得的美，所以她的歌声总是给听者带来欣慰和愉悦。嗓音也许是一种天赋，歌唱也许是一种技能，但真正能赋予美和感染力的是唱歌的人始终保有的温润的心。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赵咏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咏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等等。

2000年周笔畅获得超级女声亚军出道，2006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她属于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人，各种曲风也都能驾驭，歌唱技巧能够支撑她收放自如，摆脱选秀歌手的外衣。现在的她任何曲风都不涉嫌，任何境界都想努力达到。在音乐的世界里，听众永远不知道周笔畅还有多少潜能没有被发掘，还有多少能量没有爆发，唯有期待他下一次的华丽转身。

世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关于发信息这件事啊，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小小的经历。他说有人给他发信息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没回，那一刻心下突然就明白了，除了手机不在身边之外，原来信息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全看心情，或者说看是谁的信息。可能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同理，所以不要太过执着于别人怎么样怎么做。当你永远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对他人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要求跟苛责。

凭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出道，后来又香港去台湾发展。他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转音就是他独有的特色。他有天生的律动感， Soul 的唱腔，灵魂唱腔，也有 Freestyle。 他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当一件事情确定的时候，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早日度过那些艰难的路，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加油吧。

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见不知？

李杜的歌像是一个陪自己坐在床边的朋友，每当在爱情的过程中感受到一些脆弱时候，李杜的歌都会劝你。当在爱情里糊涂的时候，李杜的歌会在骂你。当自己悲伤哭泣的时候，李杜的歌会安慰你。当你自己找到幸福的时候，而他的歌也会温暖你。

王心凌其实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是要唱歌顶尖的好，而是要有自己的个人特色。王心凌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假声又会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蔡崇玉学习音乐真的是非常机缘巧合的，本来读的是文化课的高中，高二就没有音乐课，但是在最后一节音乐课上，音乐老师让大家推荐一个人唱歌，他被同学推上去唱了一首好汉歌，结果当时老师就问他要不要学音乐，就这样蔡崇玉开始学起了美声，接着也就走向了专业学院。

0: 京时间22:30，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谈恋爱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让人在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只要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再努力一把的力量。它是在自己快要败给其他人的诱惑的时候，只要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够纠正自己的感情，下定决心，还是回家睡吧，这样的力量。它是能成为在自己房间乱糟糟的时候，只要想起对方的脸，就能决定，还是整理一下吧，原动力的力量啊。

很多时候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很喜欢张国荣的一句话，在一起不容易，缺点可以改，性格可以磨合，但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情不知何起，缘不知何落，在一段感情里，有他的幸福和满足，也有他的精心雕琢，也有他的撕心裂肺、刻骨铭心。我觉得在大多数人的感情世界里，两个人感情更多的是无奈和遗憾吧。就像今天出发的列车，车票已经提前买好，半小时提前准备，当最后几分钟你还没有赶到，这趟列车不会因为你一个人而停下来等你，

人呢，好像越来越不爱讲话了，朋友圈呢，也是很久才更新一条，更多的时候是打开手机很久，一个人刷到再也刷不出新的微博。好像前几年还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总有新的事情想分享，想交更多的朋友，总是兴致勃勃的，屁大点事儿都想让所有人知道。也是不知道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分享和交流的欲望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的。

0: 嘴巴，
1: 一女三男的组合，一个时尚感十足又带有一些自我风格的组合，在音乐上没有刻意设定的主题，在风格上也没有刻意设定的定位，他们跳出了当时制式流行舞曲模式的限制，摆脱了既有的音乐束缚，加入更多时尚享乐的新基因，创造了当时流行音乐的嘻哈时尚感。不论是词曲，都会有那种诙谐幽默的趣味性，而且

一个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些歌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像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却又带着些许心酸，那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却又真实的直击心脏。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第一次听萧亚轩的声音，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矫揉做作。他的歌不管听到什么，总是心中会一震，你立刻被他磁性而略带忧伤的声音所感动。他唱出来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表明的。

0: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1: Deep

管现在你处在哪个年龄阶段，请你相信最好的年龄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有多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也不是众星捧月，是内心清清澈澈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郑钧呢，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是以真诚而打动人心的音乐走红的，给予当时年轻人极大的温暖，有很多代表作，比如《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等等。第一次听他的歌，就有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0: 你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要觉得对方是为你做一些日常的小事儿就深感欢喜，想把自己一辈子都交付出去，要看看这个人在利益冲突面前是否会让步于你。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你的对象每天给你发早安晚安，给你撑伞擦汗，买个奶茶，请吃饭看电影啥的，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太好了，世界第一，我很幸福，我要嫁给他。这种低成本的好太容易了，对谁都可以做，请你看看做大决定的时候是否优先考虑你。如果对方处处爱护让着你，你也要同样去回报，这样双向的爱护才能走得更长久。
1: 心烦如何感动，思想都不会再沟通，

人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什么是爱而不得呢？就是不见会想，见又不对。你的教养在告诉你，没有结果的事情要及时止损。你的内心在纠结，不求同行，但求无悔。那究竟是该奔赴还是放弃呢？其实怎么选都会有遗憾的。总之要记住，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I miss you 两个意思，一种是我想你，还有一种是我错过你。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叶丽仪、陈洁玲和肥妈这三位铁肺女歌手同台表演，又会是怎样的一场热闹大戏？据说三人在三年前就曾经在红馆一结金兰。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

陈淑桦以清新理智的个人风格，情感的旁观者的角度，对歌曲进行全方位诠释，受到歌迷热捧。他和成龙还合唱过《明明白白我的心》，更是成为那个年代红遍大街小巷的年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无论怎样，记得好好爱自己哦。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光阴荏苒，模样在变，心态也在变。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不一样的苦或难，但是不要因为就此而两手一摊，再不作为了。请相信时光的治愈力，相信阳光总会照进心底的。

欢迎你回到音乐里，我是杨洋。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常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吧，往往很下头，或者说回不到一个洒脱的状态，或说放下，情绪起伏不定，或者消沉懊恼迷恋自责。能拿得起是一种能力，能放得下呢是一种大智慧。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奖人的方式啊，就说哇，你很有经验呐。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经验越多意味着知道的越多。大多数时候，经验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高效率地解决问题，但是太过依赖经验，有的时候反而成为画地为牢的一种束缚。人生就像是行走在海里的船，所有的经验在海啸面前都是空白。如果你觉得只有一个老船长就已经足够了，或许下一场海风就能将你席卷到海的对岸。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清空经验，就好像电脑清理内存就能够运行得更快，水杯空了才能装下新的饮品。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张学友是1995年和1996年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他的唱片销量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1.2亿张，这是华语歌手的第一，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在世界上排名第24位。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的巅峰时期，当时唱片销量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愁烦恼就好像过眼云烟，与其执着不如清空。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会在音乐里跟你聊一些生活的感悟。清空对经验的迷恋，清空对物欲的贪求，清空对烦恼的执着，懂得适时清空，这才是大智慧，才能够空出心灵和大脑，盛放最珍贵的东西。人生路坎坷崎岖，只有懂得放下，才能腾出手来不断地向上攀爬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996年开始，任贤齐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歌坛制霸周期，直到2005年，任贤齐离开了滚石唱片，这一段辉煌才算告一段落。接近10年的时间，他从30岁来到了39岁，留下了近百首经典歌曲，还有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歌者荣耀。

0: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